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幺九，这听好声音，
1: 金曲幺零幺九，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2: 金曲连连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我想有一所大房子，未必就是很大的房子，有一扇门，还有一扇漂亮的窗户，在靠窗的地方给我安放一张榻榻米就好。我喜欢从窗户看窗外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金曲1019，我的幸福调频。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3: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4: 妈妈，我肚子疼。
3: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5: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4: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3: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5: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4: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3: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2: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6: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7: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8: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童。
6: 大家好，我爱王晨。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直到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10: 回头望那两个人，不知几时已经起了纷争，心里头似是有根。

一切最紧要坦白，你并唔系我爱你，你爱我嗰只坦白，而系要将个心交出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哦哦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听见你。
3: 金曲连连听。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嚟先咪数落个。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小时候我也做过这样的梦，希望有一天能够碰到一个知音。如果有一天梦想中的知音真的出现了，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自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一秒钟能做什么？
3: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2: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3: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2: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3: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2: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痴心换情深》，从1982年出道，1996年淡出歌坛。台湾歌手林慧萍绝对是个传奇歌手，年轻的时候以玉女形象大受欢迎，1991年之后改变风格，1993年发行专辑《可以勇敢，可以温柔》，里面收录有《情难枕》这首歌，由李子恒作词作曲。这首歌一经发行，在台湾畅销一时，连续多个月为

KTV 点唱冠军。1993年12月，香港歌手周慧敏发行专辑《纯爱传说》，里面就收录《情难枕》的粤语版《痴心换情深》。粤语版由向雪怀填词，曲调抒情而忧伤，表达了对情人的痴心以及对感情的执着之情。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1019，只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2: 我不介意你们懂，
1: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3: 金曲金曲连连听，
4: 我爱的人爱别人嫌我赚钱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2: 听有温温度。

想有一所大房子，未必就是很大的房子，有一扇门，还有一扇漂亮的窗户，在靠窗的地方给我安放一张榻榻米就好。我喜欢从窗户看窗外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金曲1019，我的幸福调频。

儿时奔跑的街道吗？还记得年少时你哼过的曲目吗？在那个科技不是很发达的岁月，我们在电视机里听歌。在稍微进步的某一天，我们有了录音机。书包里永远都会放着被翻烂的歌词本。跟如今手不离开鼠标和键盘的社会比，我更喜欢那个笔尖儿在纸上游走的年华。金曲1019，跟随熟悉的旋律，带你穿越过去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手。
1: 爱上经典旋律，金曲幺零幺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叶。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王哥。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事，
9: 直到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曲摇饮洋酒，这听好声音。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几等都孙了，什么时候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一秒钟能做什么？
1: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0: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1: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0: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1: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0: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远远听，只听好声音。我们的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点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

0: 远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
1: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自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吃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

和风，这里是贵港。金曲连连听。

0: 床啦。
1: 干嘛？很困啊。

0: 1019，只听好声音。
1: 好久不见。
2: 3, 2, 1，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好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金曲连连听。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吃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3D 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吃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3: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4: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5: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3: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咁多个孙啊，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我知道世事难料，有些事很难熬，可成长没有参照，没人和你探讨，或许少睡个懒觉就能看到转角，或许把自卑删掉，恋爱就能谈到，千万别自寻烦恼，别妥协在山脚，就算是流汗弯腰你也要记得微笑，若被现实绊倒，在必要时绕道，抬起头看看有梦的心不会渺小。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0: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0: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

0: 一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5: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4: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6: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4: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 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9: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0: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建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1: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11: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10: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0: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连条连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13: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14: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15: 连梁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14: 巢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6: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17: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辐射、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16: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18: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1: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9: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20: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21: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20: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22: 确实，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帮忙。
20: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1: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0: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 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

0: 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0: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3: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4: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 侧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2: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1: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3: 我们在伊朗同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4: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2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1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1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4: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0: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4: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2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

0: 八前的二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1: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0: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1: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0: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日星期六，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民营企业外贸势头持续向好，前七个月进出口同比增长近60%， AI 赋能传统粮油制造，一海嘉里打造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标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蒙思帆、通讯员周俊报道。近日，记者在贵港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全市民营企业进出口总值33.4亿元，同比增长59.6%，占同期我市外贸进出口总值的83.9%。其中，出口14亿元，增长47.5%；进口19.4亿元，增长69.5%。我市民营企业外贸势头持续向好。在广西金雅木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设备全速运转，企业正全力对接落实新增的海外订单，抢抓工期赶制出口产品。广西金雅木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卢炳银：
3: 今年我们的胶合板出口订单呢也是明显增加，主要发往泰国、越南等一些国家，得益于我们海关的精准指导跟快速查验，使得我们发货更快，成本呢也更低，我们的国外的客户呢也是更加的满意。
2: 为助力民营企业稳外贸、拓市场，贵港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深化通关改革，全方位赋能外贸高质量发展。我市落地湾港通多式联运模式，畅通西江黄金水道物流通道，依托 RCEP 自贸协定政策红利，推广原产地证书智能审核、自助打印。

0: 自助打印绿达94.7%，同时落地广西首票保税仓库注册登记电子证照，实现业务全程无纸化办理，还开设民营企业专属服务专窗与绿色通道，推行七乘以24小时船舶预约通关。前七个月，贵港口岸监管货运量17.8万吨，同比增长1.4倍，全市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1934份，签证金额4.8亿元。
1: 同比分别增长1.3倍、1.1倍。此外，聚焦我市新能源电动车、牧业、纸制品等特色产业，贵港海关建立重点企业帮扶台账，运用智慧监管系统开展远程查检，服务企业超50家。前七个月，我市新能源电动车出口增长7倍，木及其制品出口增长1倍，纸和纸制品出口增长61.1%，特色产业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
2: 贵港海关企业管理与核查科科长李优兰，
3: 下一步，我关将继续深化“如我通关”实践，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持续搭平台、扶产业、优服务，助推贵港市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庞新宇，港北融媒岑继华报道。我市深入落实国家自治区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 大力推进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近日，益海嘉里贵港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大米加工全流程智能控制系统成功入选2026年第一批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应用场景，以 AI 赋能传统粮油加工提质增效，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树立示范标杆。近日，记者在益海嘉里贵港粮油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现场看到。 依托现代化智能管控模式，企业创新融合 PLC 控制系统、 AI 算法与智能传感技术，搭建起全覆盖、一体化的生产智能管控体系，完成传统生产模式的全方位革新。益海嘉里贵港粮油食品有限公司运作部经理赵根民：“这是我们入选的大米加工全流程智能控制系统。”
4: 是我们这几年数字化转型的一个核心成果。通过 PLC 制控系统，实现了从稻谷进仓到成品打包的全流程集中监控。其次是 AI 赋能工艺优化，睡米降低了1.5个百分点，一是产品合格率提升到99.9%，客户满意度大幅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为企业生产经营带来全方位提质增效。
2: 目前，该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近50%，通过智能化精细化能耗管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降低5.6%，每年可节约能源成本约80万元，粮食储存损耗率控制在0.3%以内，实现了节粮减损、绿色低碳生产。该智能化应用场景成功探索出传统粮油加工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的成熟路径。
4: 为全区同类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优秀经验。益海嘉里贵港粮油食品有限公司运作部经理赵根民：“传统产业不能走老路，要靠数字转型。这次入选对我们是一种肯定，更是一种鞭策。未来我们会继续深耕，为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贡献更多的企业经验。”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新宇、实习生陆玉琪报道。贵港军用饮食供应站总厨秦朱桥扎根后厨一线，以精益求精的厨艺、踏实肯干的作风，用一碗碗热饭热菜搭建起军民鱼水情深的暖心桥梁。每天一大早，秦朱桥就和同事一起清点验收食材。七月初抗洪抢险期间，驰援贵港的抢险队伍昼夜奋战，秦朱桥主动加班加点。 第一时间将热餐送到防汛一线，用烟火暖意消解一线人员的疲惫。2011年入伍的秦朱桥，在武警部队担任炊事员，先后受嘉奖5次。2024年转业后，他来到贵港军工站负责军工保障。他创新推出东西南北中5大特色套餐，兼顾不同地域官兵饮食习惯。日常工作中，他严格把控食材采购、清洗、加工。 分装全流程，食品安全关口，还主动做好船帮带，给站内同事分享部队标准化烹饪、野外快速保障实操经验，助力贵港军工站在2025年度全区军工技能竞赛中获得第三名。 创造了异地参赛历史最好成绩。贵港军用饮食供应站站长刘世福：
1: 抗洪抢险这个保障任务期间呢、他克服了家里面老婆这个待产这个需要照顾的这些困难，然后凌晨就开始出发到军工战地来进行这个保障任务，这种精神也是让我们很佩服的。
0: 贵港军用饮食供应站黄社明：
5: 他能够继续发挥在部队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一个精神，很好的带动了我们这个团队啊。同时他有丰富的这个烹饪技能啊经验，对我们整体那个烹饪技能有很大的提升。
0: 贵港军用饮食供应站总厨秦朱桥：
6: 改掉以前的老传统，然后切入这个部队的这个创新菜，拿手菜还有这个驻地的特色菜融化到在里面，然后去保障好服务好这个部队去供餐。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日前，贵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合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第六支队，在贵港各个高速收费站开展跨层级联合执法行动，重点查处两客一危车辆违法违规、非法营运、车辆非法改装等各类运输违法行为。执法过程中，两级执法人员依托常态化工作会商、24小时联动联络机制，保障各项执法工作高效衔接、有序推进，同时依托高效违法线索移送渠道，实现问题快速发现、及时处置、闭环整改。现场还同步开展交通安全普法宣传，引导运输经营者守法经营，过往司乘人员安全出行。贵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道路运政科副科长黄小康：
7: 此次跨部门联合执法，有效凝聚执法合力，将道路运输安全隐患排查处置在高速公路入口前端，从源头上防范道路运输风险。在此呼吁各运输企业及广大驾驶员严格遵守道路运输相关法律法规，自觉抵制非法营运、非法改装等违法违规行为，共同守护辖区高速公路安全有序畅通的通行环境。
2: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记者走进桂平市蒙须镇曹梁村的新横港澳洲淡水龙虾培育基地，看到一批通体艳红的红螯螯虾长势喜人。基地与广西水产科学研究院深化产学研合作，成功选育红色品系红螯螯虾，新品系生长周期可缩短至3个月，同等上市规格下可实现约8%至10%的市场溢价。今年基地澳洲淡水龙虾养殖总产量预计4万斤，其中红螯螯虾约1万斤，将于中秋节前陆续上市。
0: 平南县武林镇积极盘活撂荒土地，打造1260多亩规模化红薯示范基地。基地通过新品种试验、标准化管护、订单式产销，精准破解传统红薯种植品种杂乱、品质退化、销路不稳等痛点难题，持续激活乡村产业内生动力，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夯实和美乡村建设根基。
2: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陈秀月，责任编辑韦小诗，终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8: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

0: 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刚在柳州调研时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系列报道，在总书记指引的奋斗路上，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线行，今天播出第四篇，创新实干促发展。
4: 系列报道，大河向海，今天播出第四篇，陆海通衢。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9号至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柳州市柳城县、融水苗族自治县、融安县、三江侗族自治县、柳南区、柳北区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发挥比较优势，做强特色产业，加强基层治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柳南区太阳村镇地震灾后集中安置区项目位于螺蛳粉小镇西侧，新建安置房155套，部分安置房已经封顶。陈刚现场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走进在建安置房，详细了解房屋结构、建筑材料以及停车场、公共服务中心、垃圾收集点等配套设施情况。陈刚指出，柳州5.2级镇群灾后群众安置工作事关民生福祉，要以对历史、对人民服务。

负责的态度，推进工程质量关、安全关、进度关，高标准、高质量，加快推进集中安置区项目建设，全力打造安全舒适、配套完善、环境优美的安置新居。要统筹抓好项目建设与后续服务，依托螺蛳粉小镇产业优势，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功能，健全便民配套设施，让群众住得安心、住得舒心。要主动加强与群众沟通，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做好搬迁安置相关信息公开，切实把民生工程建成民心工程，确保受灾群众早日搬迁入住，安居乐业。融水公安局城北派出所大力推进主动警务、预防警务机制改革，构建民警加社区干部加网格员三级防控网络。陈刚走进该派出所综合指挥室，详细了解基层警务建设、扫黑除恶、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情况，强调基层是平安建设的前沿主战场，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社会治理两升两降目标，强化科技赋能、群防群治，严厉打击传统黑恶及新型黑恶犯罪，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认真倾听群众诉求，把矛盾纠纷化解在一线，防范于未然，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要加强队伍建设，关心关爱基层民警，努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公安队伍。在三江灵溪镇平岩村，陈刚走进村寨街巷，仔细查看传统风雨桥、鼓楼、吊脚楼等特色建筑保护修缮情况，详细了解村寨日常管护、生活污水处理、非遗人才培育、民俗文化活化利用等情况。陈刚指出，风雨桥、鼓楼、吊脚楼是侗族文化的鲜活载体和宝贵财富，要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赋能文物古建保护，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应急演练，切实守护好侗乡珍贵文化遗存。要充分发挥村民自治主体作用，科学做好村寨规划，严格管控村容村貌。要不断培育丰富乡村旅游业态，盘活民俗文化资源，持续拓宽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渠道，扎实做好民族文化保护传承、文旅产业提质、乡村全面振兴文章。陈刚还来到融水真仙岩，了解摩崖石刻等文物保护情况，要求做好历史遗迹保护工作，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利用徐霞客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讲好广西文化旅游故事，推动广西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柳州优必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深圳优必选全资子公司，建设服务机器人生产线，有效填补广西智能服务机器人产业空白。陈刚来到优必选柳州机器人超级智慧工厂，查看人形机器人生产线运行情况，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得知柳州优必选万台级工业人形机器人超级智慧工厂即将投产，对这一标志性成果表示肯定和祝贺，勉励企业持续加大在广西产业布局和科技创新投入，聚焦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攻关，依托柳州制造业优势，推动人形机器人在工业领域规模化落地，助力柳州打造机器人产业集群，要求地方党委政府用心用情服务企业发展，全力支持新兴产业企业做大做强，为广西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柳城甘蔗研究中心专门从事甘蔗杂交育种和良种试验与推广，形成桂柳系列新品种选育技术体系。陈刚来到柳城甘蔗研究中心，与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卢文祥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甘蔗良种培育、品种推广及科研攻关情况，感谢他十年磨一剑，深耕甘蔗育种事业。陈刚指出，广西作为国家的糖罐子，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品种选育与示范推广，进一步提升糖料蔗产能与品质，提升甘蔗收割机械化水平，助力蔗农增收、糖业提质，推动甜蜜事业高质量发展。
荣安金桔是荣安县特色农业支柱产业，在荣安菊香恋歌万亩金桔示范区，陈刚走进田间地头详细了解。

0: 经局全产业链数字化提升工作情况汇报，要求聚焦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强化人工智能赋能，围绕育、种、管、家、储、消、服，以工业化思维推动农业种植，严格管控产品品质，推动经局产业规模化、智能化、标准化发展，利用好电商销售渠道，促进一二三产深度融合，持续做强地理标志、特色农产品，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调研。
1: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柳江之畔看产业，强调高质量发展创新很重要，只有创新才能自强，才能争先。5年过去了，我们到柳州来宾，看看当地如何通过创新实干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系列报道，在总书记指引的奋斗路上，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线行。今天播出第四篇，创新实干促发展，采制广西台记者韦黎。
0: 在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AGV 智能小车来回穿梭作业，空中 EMS 输送系统快速完成物料转运配送， AI 视觉检测系统实时捕捉精准纠偏装配环节细微偏差，整套生产线运转高效井然有序。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全球研发中心数字技术研究院 AIGC 产品经理彭慧平。
2: 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部署了100多台工业机器人，涵盖了焊接、装配、搬运、涂装等多个环节。我们的 AI 调度系统呢，会根据实时数据动态的去调整整个排产的计划，哪个工位快了或者是慢了，系统都会自动的去平衡，确保整条产线不堵车不停摆。
0: 而在柳工研发实验室，今年4月正式发布的柳工 AI 2.0 系统正在高效运转。彭慧平介绍，这套迭代升级的行业大模型针对海外设备远隔重洋、运维慢、维修处置难的行业痛点，提供智能化故障诊断、维修方案输出。
2: 我们把 AI 的能力延伸到了全球的服务场景中，比如说 AI 故障诊断专家整合了柳工高质量故障案例数据、产品手册等知识，能够快速的定位问题，给出诊断的步骤、维修的建议。我们 AI 故障诊断专家已经在东南亚多个国家落地应用推广了，故障诊断的准确率是已经超过了87%，维修效率已经提升了14%。
0: 不止于数字技术突破，柳工还持续布局电动化、绿色化产品，上百款新能源工程机械远销海外。企业不再单纯比拼产能规模，而是把创新、绿色、全球化作为核心竞争力，产品和服务覆盖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柳工为标杆，柳州工业龙头企业纷纷加速转型升级，摒弃大干快上的老思路，把技改提升、创新研发摆在发展首位。上汽通用五菱建成智能化导视工厂，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柳州基地打造 5G 加热轧智能工厂。这些企业搭建科创平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融合赛道，不断夯实产业核心竞争力。柳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翁荣。
3: 1至7月，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长8.4%，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6%，增速全区第3，对全区贡献率达31.4%，居全区首位。增长较快的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新能源产业、智能网联及新能源汽车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分别增长92%、56.9%、22.6%、19.6%。
0: 从柳州到来宾，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一脉相承。河山曾经是广西重要的煤炭基地，这座城市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面对发展困局，当地摒弃了靠资源吃资源的路径依赖，依托煤矿工业遗址，开创性地建起河山国家矿山公园，以文旅转型激活枯竭的工业资源。河山国家矿山公园东矿园区负责人杨柳。
4: 这里全部都是那些煤干石山，我们就要把它治理，就把它植被覆土，然后再挖一个半地下室的地下采煤体验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给游客来感受一下以前那些煤矿工人的一个艰辛啊等等，也还原了我们当时的那些工作环境。
0: 老旧矿井改造为沉浸式研学体验点，退役铁轨。

0: 为机车变身文旅打卡场景，曾经煤灰漫天的工矿旧址变成集矿山科普、工业研学、休闲旅游于一体的4A 级景区，持续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参观体验。老挝游客舒拉达：
1: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进了煤矿体验附近，我感受到了矿工们以前工作的环境比较辛苦，但他们还是依然的坚持工作，这一点是让我非常佩服。
0: 文旅破局只是转型的第一步，河山市聚焦实体经济培育，精准布局替代产业，将碳酸钙产业选定为煤炭枯竭后的替代产业。在碳酸钙产业园内，广西河山华臻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生产线高速运转，将廉价的碳酸钙加工成高附加值的硝泡母料，实现点石成金。公司也成功跻身自治区邓岭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专精特新企业。广西河山华臻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建威：
2: 这个营商环境没有比河山这边再好的了，你有什么问题你打个电话他们就上门来解决，不和其他的地方你要跑好多次，这边不是。
0: 持续的产业培育与营商环境优化为河山转型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目前河山全市碳酸钙归上企业数量实现翻番，石英石新材料产业从无到有快速崛起，归上工业企业总数增至34家，归上工业产值较十三五实现翻倍增长。过去五年，河山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1%，经济总量成功跨越50亿元台阶，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成效显著。
3: 记者手记：
0: 从柳工创新驱动扬帆出海，到河山资源枯竭城市破局转身，柳州来宾的实践作答着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高质量发展没有捷径，唯有摒弃急功近利的短视思维，以创新实干破除发展桎梏，才能实现从资源依赖到创新驱动的根本转变。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两地探索启示我们，高质量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既要立足当下破解现实难题，更要科学决策，久久为功，走出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的发展新路。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房林敏到贺州市平桂区中山县调研督导，深入村屯卫生院产业示范区项目现场，详细了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情况，听取意见建议。房林敏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坚持为人民而战，让群众有感，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拿出宁可掉层皮的拼搏劲，增强一天也不虚度的紧迫感，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4+3+10整治项目及化解历史矛盾纠纷问题，强化案件查办，提升整治质效，办好民生实事，力争取得更多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要聚焦系统提升目标，围绕办案质效、队伍建设、纪法教育培训等重点任务精准发力，以高度责任感、正确政绩观推动三化建设走深走实，全面提升队伍的精神状态、素质能力、工作水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
4: 广西台消息，9月1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自治区安委会副主任蔡允格出席全区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期间及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办关于深化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和船舶检维修作业的部署要求，紧盯重点时段、重点行业领域，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部署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要求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把风险

0: 本想在前，把预案做在前，把隐患置在前，压紧压实责任，对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开展深入排查整治，落实落细防范措施，以最严标准守牢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当前特殊时段安全防范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持系统施策，统筹抓好东博会和峰会及中秋国庆期间安全防范，精准掌握底数实情，全力抓好高层建筑火灾防控工作。
1: 广西台消息，9月1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赴桂林华侨农场调研侨务工作。他先后查看侨胞之家、侨居安置小区，详细了解惠侨政策落地、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情况，与归侨侨眷面对面交流，询问养老、医疗、住房、就业等民生情况，认真倾听侨界群众诉求。谭丕创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完善管理机制，精准破解发展堵点和历史遗留难题，以钉钉子精神攻坚克难，扎实做好侨居工程建设，系统总结经验，持续落实惠侨互侨政策，解决归侨侨眷急难愁盼，要压实属地责任，守牢风险底线，画好侨界同心圆，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归侨侨眷积极参与地方高质量发展。
0: 请听一句话新闻。9月8号，王维平在自治区人大机关干部履职能力提升暨党务工作培训班学员座谈会上强调，要强化理论武装，提升站位视野，锤炼过硬本领，提高业务能力，涵养优良作风，修身律己，明德笃行，知行合一，开拓进取，在实践磨砺中担起使命重任。
1: 9月10号，焦雅辉调研督导第23届东博会峰会重点区域疫情防控和医疗卫生保障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预案演练，查缺补漏，抓好关键环节和细节把控，强化防疫信息协同共享，做好重点传染病监测处置，筑牢防控保障体系。
0: 广西台消息，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9月7号，由自治区党委政府主办，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数据局、自治区外事办、自治区党委党校承办的越南部级干部人工智能培训班在南宁举办，来自越南5个部委、10个省市的52名领导干部参加培训。据了解，此次培训旨在以人才培训赋能双边磋商对接，挖掘数字领域合作新机遇，切实加强双方在数据治理、数字政府、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领域的务实交流合作。本次培训为期7天，课程立足越南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需求，聚焦中国人工智能前沿发展趋势、数字领域国家战略与治理实践等内容，邀请人工智能领域名校专家教授、知名企业高管专题授课，同时统筹安排学员赴区内 AI 标杆企业、数字政府建设示范点实地观摩学习，直观了解广西数字技术创新成果与实践经验，夯实桂越双方在数字领域的务实合作基础。此次培训班的举办将进一步深化双方合作共识，拓宽多元合作渠道，携手加快建设中国越南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让人工智能合作成为促进中越双方全面战略合作的重要引擎，为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
1: 平陆运河通航在即，广西首趟经平陆运河出海的货物列车9月5号首发成功，铁路、公路、水运在这里无缝衔接，西部内陆的货物正加速奔向大海。系列报道《大河向海》今天播出第4篇《陆海通衢》。
2: 9月5号，广西首趟经平陆运河出海的货物列车广西柳州至南宁港至平陆运河至海南杨浦港铁江海联运列车首发成功，一列装载着柳州特种水泥产品的列车抵达南宁铁路六井货场，货物随即转运至六井港作业区装船，待平陆运

0: 看准了平陆运河带来的机遇，公司在2024年完成重组，提前在运河起点旁布局，从一家内河企业向江海联运的临港企业转型。
1: 平陆运河通之后，我们一个柜能省个1200到1500一个柜，按照我们现在的发货量，如果是一个月300个柜的话，我们就是30-40万的空间出来了，实实在在的给我们企业带来好处，就是说我们在成本啊，在竞争力这方面下了一个新的台阶。
0: 在钦州港，万吨巨轮靠泊，吊臂起落不停。这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国际门户港，也是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就坐落在港口腹地。平陆运河通航后，上千吨的内河船舶将从运河直抵钦州港。港口准备好了吗？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协理局长张本生介绍，园区统筹推进了乐沟作业区、大榄坪作业区和大榄坪南作业区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性改造。
2: 截至2026年6月底，已完成全部13个江海联运泊位适应性改造，并通过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的验收，具备平陆运河全新靠泊的功能。新增江海联运货物吞吐能力4000万吨。
0: 平陆运河带来的不仅是成本的降低，更是产业格局的改变。平陆运河开通后，钦州港将从区域港口跃升为国际门户枢纽，经济腹地直接覆盖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广大内陆地区，辐射人口超过1亿，每年可为沿线地区节约超过52亿元运输成本。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工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局协理局长陆杰义：
3: 平陆运河通航后，江海联运格局将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吸引更多产业集聚。
0: 大河连接内陆，向南扬帆出海，西部省区的向海图强之路就此翻开新篇。
4: 记录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数字博物馆已于近日正式上线。作为全国首个聚焦平陆运河的综合性数字文博平台，该项目设置10大板块，全面覆盖工程纪实、影像图集、融媒创想等优质内容，立体呈现这项世纪工程的建设历程与时代价值。
5: 日前，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主办的2026年广西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在广西儿童医疗中心启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区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4.58个，100%的县市区拥有1所以上普惠托育服务机构。
4: 日前，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启动2026年度口腔黏膜拭子捐献者招募试点工作，广西正式列入全国13个试点省份名单。这是广西首次承担该项国家级试点任务，标志着广西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迎来创新发展新契机。
5: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唐佳、孙婵娟，主播张涛、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听好声音。
1: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2: 我只在乎你。
1: 一曲光阴的回响，
2: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1: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2: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2, 1，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盒。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酒，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口头禅里经常会带着绝对不会这四个字，可往往说完之后不久就会打自己的脸。其实世间万物哪有那么多的绝对不会改变呀，什么花开不败的，人和环境不都是经常的在悄无声息当中变化着的吗？但你要去相信，人生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春天，它一定会来，来的时候春暖花开，但这要等，因为四季自有它的规律，万物自有它的命数。来的时候用力的去抓紧它，用力去获得一切可以获得的美好，哪怕它显得稍纵即逝，也是拥有过的。这就比没有等到春天的人要幸运很多。有些遗憾是一辈子的遗憾，不要去惩罚自己，也不要顺从。

了生活给你的打击。既然美好不是众生的常态，就努力地把它变成你想要的常态。人总是在不断地缅怀中前行，过去的总是美好的，当下的大多会让人失望。可是有一天你会发现，最值得我们珍惜的就是当下，哪怕它是艰苦着、痛苦着、难过着。因为当下的这一秒，有我们的喜怒哀乐，有我们的努力，有我们。生活正是因为一个又一个渺小的不能再渺小的美好瞬间，而有了它最伟大的温度和意义的。接下来听歌，周深，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祝你安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日星期六，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民营企业外贸势头持续向好，前七个月进出口同比增长近60%， AI 赋能传统粮油制造，一海嘉里打造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标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蒙思帆、通讯员周俊报道。近日，记者在贵港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全市民营企业进出口总值33.4亿元，同比增长59.6%，占同期我市外贸进出口总值的83.9%。其中，出口14亿元，增长47.5%；进口19.4亿元，增长69.5%。我市民营企业外贸势头持续向好。在广西金雅木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设备全速运转，企业正全力对接落实新增的海外订单，抢抓工期赶制出口产品。广西金雅木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卢炳银：
3: 今年我们的胶合板出口订单呢也是明显增加，主要发往泰国、越南等一些国家。得益于我们海关的精准指导跟快速查验，使得我们发货更快，成本呢也更低，我们的国外的客户呢也是更加的满意。
2: 为助力民营企业稳外贸、拓市场，贵港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深化通关改革，全方位赋能外贸高质量发展。我市落地湾港通多式联运模式，畅通西江黄金水道物流通道，依托 RCEP 自贸协定政策红利，推广原产地证书智能审核、自助打印，自助打印率达94.7%。同时落地广西首票保税仓库注册登记电子证照，实现业务全程无纸化办理。还开设民营企业专属服务专窗与绿色通道，推行7乘以24小时船舶预约通关。前七个月，贵港口岸监管货运量17.8万吨，同比增长1.4倍。全市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1934份，签证金额4.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倍、1.1倍。此外，聚焦我市新能源电动车、木业、纸制品等特色产业，贵港海关建立重点企业帮扶台账，运用智慧监管系统开展远程查检，服务企业超50家。前七个月，我市新能源电动车出口增长7倍，木及其制品出口增长1倍，纸和纸制品出口增长61.1%，特色产业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贵港海关企业管理与核查科科长李优兰：
4: 下一步，我关将继续深化如我通关实践，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持续搭平台、扶产业、优服务，助推贵港市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庞新宇，港北融媒陈继华报道。我市深入落实国家自治区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大力推进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近日，一海嘉里贵港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大米加工全流程智能控制系统成功入选2026年第一批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应用场景，以 AI 赋能传统粮油加工，提质增效，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树立示范标杆。近日，记者在一海嘉里贵港粮油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现场看到，依托现代化智能管控模式，企业创新融合 PLC 控制系统、 AI 算法与智能传感技术，搭建起全覆盖一体化的生产智能管控体系，完成传统生产模式的全方位革新。一海嘉里贵港粮油食品有限公司运作部经理赵根民：
5: 这是我们入选的大米加工全流程智能控制系统，是我们这几年数字化转型的一个核心成果。通过 PLC 质控系统，实现了从稻谷进仓到成品打包的全流程集中监控。其次是 AI 赋能工艺优化，税米降低了1.5个百分点，一次产品合格率提升到99.9%，客户满意度大幅提高。
1: 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为企业生产经营带来全方位提质增效，目前该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近50%。通过智能化精细化能耗管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降低5.6%，每年可节约能源成本约80万元，粮食储存损耗率控制在0.3%以内， 实现了节粮减损、绿色低碳生产。改智能化应用场景，成功探索出传统粮油加工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的成熟路径，为全区同类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优秀经验。益海嘉里贵港粮油食品有限公司运作部经理赵根民：
5: 传统产业不能走老路，要靠数字转型，这次入选对我们是一种肯定，更是一种鞭策。未来我们会继续深耕，为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贡献更多的企业经验。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新宇、实习生陆玉琪报道。贵港军用饮食供应站总厨秦朱桥扎根后厨一线，以精益求精的厨艺、踏实肯干的作风，用一碗碗热饭热菜搭建起军民鱼水情深的暖心桥梁。每天一大早，秦朱桥就和同事一起清点验收食材。七月初抗洪抢险期间，驰援贵港的抢险队伍昼夜奋战，秦朱桥主动加班加点，第一时间将热餐送到防汛一线，用烟火暖意消解一线人员的疲惫。2011年入伍的秦朱桥在武警部队担任炊事员，先后受嘉奖五次。2024年转业后，他来到贵港军工站负责军工保障。他创新推出东西南北中五大特色套餐，兼顾不同地域官兵饮食习惯。日常工作中，他严格把控食材采购、清洗、加工、分装全流程食品安全关口，还主动做好传帮带，给站内同事分享部队标准化烹饪、野外快速保障实操经验，助力贵港军工站在2025年度全区军工技能竞赛中获得第三名，创造了异地参赛历史最好成绩。贵港军用饮食供应站站长刘世福：
6: 抗洪抢险这个保障任务期间呢、他克服了家里面老婆这个待产这个需要照顾的这些困难，然后凌晨就开始出发到军工站地来进行这个保障任务，这种精神也是让我们很佩服的。
2: 贵港军用饮食供应站黄社明：
7: 他能够继续发挥在部队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一个精神，很好的带动了我们这个团队啊。同时他有丰富的这个烹饪技能啊经验，对我们整体那个烹饪技能有很大的提升。
2: 贵港军用饮食供应站总厨秦朱桥：
8: 改掉以前的老传统，然后切入这个部队的这个创新菜，拿手菜还有这个驻地的特色菜融化到在里面，然后去保障好、服务好这个部队去供餐。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日前，贵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合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第六支队，在贵港各个高速收费站开展跨层级联合执法行动，重点查处两客一危车辆违法违规、非法营运、车辆非法改装等各类运输违法行为。执法过程中，两级执法人员依托常态化工作会商、24小时联动联络机制，保障各项执法工作高效衔接、有序推进，同时依托高效违法线索移送渠道，实现问题快速发现、及时处置、闭环整改。现场还同步开展交通安全普法宣传，引导运输经营者守法经营，过往司乘人员安全出行。贵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道路运政科副科长黄小康：
9: 此次跨部门联合执法，有效凝聚执法合力，将道路运输安全隐患排查处置在高速公路入口前端，从源头上防范道路运输风险。在此呼吁各运输企业及广大驾驶员严格遵守道路运输相关法律法规，自觉抵制非法营运、非法改装等违法违规行为，共同守护辖区高速公路安全有序畅通的通行环境。
2: 平南县武林镇积极盘活撂荒土地，打造1260多亩规模化红薯示范基地。基地通过新品种试验、标准化管护、订单式产销，精准破解传统红薯种植品种杂乱、品质退化、销路不稳等痛点难题，持续激活乡村产业内生动力，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夯实和美乡村建设根基。
1: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陈秀月，责任编辑韦小诗，终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0: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听见温暖，看见力量，见温暖，看见力量。杨耀说，杨耀说。
10: 前不久，人民陆军报道了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的一对军人夫妻，赵杰和何元玲。他们两口子七月在贵港，八月在崇左宁明，连续两次都在抗洪一线并肩作战。报道里有两句话我印象很深，第一句是赵杰说的，战场一起拼，险处一起闯。第二句是两口子共同的心声，最美的爱情就是和你并肩，把忠诚刻在岗位上，把担当写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看，一起这两个字就有了分量。平时过日子，一起是个很轻的词，一起买菜，一起还房贷，一起陪孩子写作业，轻飘飘地说出来，谁也不会多看一眼。可一旦给它加上了一个险字，在抗洪抢险前线，这个义气分量就完全不同了，是把爱从客厅搬到了泥水里，是把家从卧室搬到了随时可能塌方的堤坝上。赵杰抢着干最重的活，高温闷热，他带着队伍泡在泥水里，清杂物，通街巷，就为早点把老百姓出行的路抢通。何元林守的是最暖的岗，他奔走在各个街巷，消杀巡诊，听受灾群众说话，谁心里堵得慌，他就坐下来陪着聊。一句让我来，是军人的肩膀，一双手扛得起器材，也抚得平焦虑。这对夫妻让我重新理解了一个词，并肩。一般人说的并肩，多半是并着肩走在街上，是并着肩坐在沙发上。可对他们来说，并肩还有另一层意思，是两口子同在一场任务里，一个清淤，一个消杀，一个抢通道路，一个安抚人心。两人的站位隔得开，却在同一次出征里。说到底，最美的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真正的爱情是把险处一起闯这五个字刻在了每一次主动请缨的背影里，刻在每一句让我来的应声里，刻在每一次抹干泥水继续往前走的脚步里。向所有把团圆让给人民，把风雨留给自己的人致敬。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是你个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几等都孙了，什么时候的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温度的广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6: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8: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再见亦是朋友》。李翊君很多歌曲都曾成为电视剧主题曲，而李翊君也凭借这些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一度红遍了祖国大江南北，被誉为真正的情歌传唱天后。《评剧》这首歌收录在李翊君1987年发行的《评剧》专辑里。1992年，《评剧》这首歌填上粤语歌词，成为粤语经典对唱歌曲《再见亦是朋友》，由曾航生、何婉莹合唱，是当年情侣必唱的情歌之一。这首歌还曾获得1992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合唱歌曲银奖。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

0: 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心，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取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爱在当下。我经常听到身边有人会用早知道这三个字。在婚姻里，有人会说，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当初我就不会嫁给你了。在工作中，有人会说，早知道是这样的环境，当初我就不选这份工作了。有人在和别人打交道或者是发生矛盾的时候，也会以早知道来撇清关系，早知道他是这样的人，我就不与他来往了，等等。我们会说早知道，是因为我们的人生有太多的选择了，有不少的选择导致了结果与当初的意愿差别太大，是不是和后悔的意思大差不差了呢？其实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早知道呀？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处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才使这一个世界变得五彩缤纷，每个人的人生变得各具特色。如果都早知道了，我们就不会有后悔，就不会有痛苦，大家都事事顺意了。无论是早知道还是迟知道，生活都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呈现的，而是在顺境与逆境、苦难与辉煌、挫折和平顺的这一些情境中反复交替、时起彼伏地走过的。人生本来就没有那么多早知道，更多的是当下。接下来听歌，邰正宵《爱在当下》，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旧朋友，
2: 旧朋友，
1: 新感受，
2: 新感受。
1: 金曲1019。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0: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519，这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5: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
0: 气象预报，
8: 贵港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阵雨，气温是23到32摄氏度，有偏东风2到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 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做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2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印和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6: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5: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形成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7: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5: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 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8: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5: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10: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9: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11: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2: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3: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2: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4: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5: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5: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5: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6: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0: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7: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8: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7: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9: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20: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9: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21: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

0: 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2: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2: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1: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 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

0: 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在柳州调研时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在总书记指引的奋斗路上，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线行，今天播出第四篇，创新实干促发展。
2: 深耕东盟 AI 合作，广西加快构建跨境智能发展新高地。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9号至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柳州市柳城县、融水苗族自治县、融安县、三江侗族自治县、柳南区、柳北区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发挥比较优势，做强特色产业，加强基层治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柳南区太阳村镇地震灾后集中安置区项目位于螺蛳粉小镇西侧，新建安置房155套，部分安置房已经封顶。陈刚现场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走进在建安置房，详细了解房屋结构、建筑材料以及停车场、公共服务中心、垃圾收集点等配套设施情况。陈刚指出，柳州5.2级震群灾后群众安置工作事关民生福祉，要以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推进工程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进度关，高标准、高质量加快推进集中安置区项目建设，全力打造安全舒适、配套完善、环境优美的安置新居。要统筹抓好项目建设与后续服务，依托螺蛳粉小镇产业优势，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功能，健全便民配套设施，让群众住得安心、住得舒心。要主动加强与群众沟通，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做好搬迁安置相关信息公开，切实把民生工程建成民心工程，确保受灾群众早日搬迁入住，安居乐业。融水公安局城北派出所大力推进主动警务、预防警务机制改革，构建民警加社区干部加网格员三级防控网络。陈刚走进该派出所综合指挥室，详细了解基层警务建设、扫黑除恶、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情况，强调基层是平安建设的前沿主战场，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社会治理两升两降目标，强化科技赋能、群防群治，严厉打击传统黑恶及新型黑恶犯罪，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认真倾听群众诉求，把矛盾纠纷化解在一线，防范于未然，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要加强队伍建设，关心关爱基层民警，努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公安队伍。在三江灵溪镇平岩村，陈刚走进村寨街巷，仔细查看传统风雨桥、鼓楼、吊脚楼等特色建筑保护修缮情况，详细了解村寨日常管护、生活污水处理、非遗人才培育、民俗文化活化利用等情况。陈刚指出，风雨桥、鼓楼、吊脚楼是侗族文化的鲜活载体和宝贵财富，要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赋能文物古建保护，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应急演练，切实守护好侗乡珍贵文化遗存。要充分发挥村民自治主体作用，科学做好村寨规划，严格管控村容村貌。要不断培育丰富乡村旅游业态，盘活民俗文化资源，持续拓宽村民

0: 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渠道，扎实做好民族文化保护传承、文旅产业提质、乡村全面振兴文章。陈刚还来到融水真仙岩，了解摩崖石刻等文物保护情况，要求做好历史遗迹保护工作，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利用徐霞客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讲好广西文化旅游故事，推动广西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柳州优必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深圳优必选全资子公司，建设服务机器人生产线，有效填补广西智能服务机器人产业空白。陈刚来到优必选柳州机器人超级智慧工厂，查看人形机器人生产线运行情况，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得知柳州优必选万台级工业人形机器人超级智慧工厂即将投产，对这一标志性成果表示肯定和祝贺，勉励企业持续加大在广西产业布局和科技创新投入，聚焦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攻关，依托柳州制造业优势，推动人形机器人在工业领域规模化落地，助力柳州打造机器人产业集群，要求地方党委政府用心用情服务企业发展，全力支持新兴产业企业做大做强，为广西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柳城甘蔗研究中心专门从事甘蔗杂交育种和良种试验与推广，形成桂柳系列新品种选育技术体系。陈刚来到柳城甘蔗研究中心，与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卢文祥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甘蔗良种培育、品种推广及科研攻关情况，感谢他十年磨一剑，深耕甘蔗育种事业。陈刚指出，广西作为国家的糖罐子，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品种选育与示范推广，进一步提升糖料蔗产能与品质，提升甘蔗收割机械化水平，助力蔗农增收，糖业提质，推动甜蜜事业高质量发展。荣安金桔是荣安县特色农业支柱产业，在荣安菊香恋歌万亩金桔示范区，陈刚走进田间地头，详细了解金桔全产业链数字化提升工作情况汇报，要求聚焦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强化人工智能赋能，围绕育种管家储销服，以工业化思维推动农业种植，严格管控产品品质，推动金桔产业规模化、智能化、标准化发展，利用好电商销售渠道，促进一二三产深度融合，持续做强地理标志特色农产品，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一觉等参加调研。
1: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柳江之畔看产业，强调高质量发展创新很重要，只有创新才能自强，才能争先。5年过去了，我们到柳州来宾，看看当地如何通过创新实干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系列报道，在总书记指引的奋斗路上，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线行。今天播出第4篇《创新实干促发展》，采制广西台记者韦黎。
0: 在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AGV 智能小车来回穿梭作业，空中 EMS 输送系统快速完成物料转运配送， AI 视觉检测系统实时捕捉精准纠偏装配环节细微偏差，整套生产线运转高效井然有序。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全球研发中心数字技术研究院 AIGC 产品经理彭慧平。
2: 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部署了100多台工业机器人，涵盖了焊接、装配、搬运、涂装等多个环节。我们的 AI 调度系统呢，会根据实时数据动态的去调整整个排产的计划，哪个工位快了或者是慢了，系统都会自动的去平衡，确保整条产线不堵车不停摆。
0: 而在柳工研发实验室，今年4月正式发布的柳工 AI 2.0 系统正在高效运转。彭慧平介绍，这套迭代升级的行业大模型针对海外设备远隔重洋、运维慢、维修处置难的行业痛点，提供智能化故障诊断、维修方案输出。
2: 我们把 AI 的能力延伸到了全球的服务场景中，比如说 AI 故障诊断专家整合了柳工高质量故障案例数据、产品手册等知识，能够快速的定位问题，给出诊断的步骤， 维修的建议。我们 AI 故障诊断专家已经在东南亚多个国家落地应用推广了，故障诊断的准确率是已经超过了 87%， 维修效率已经提升了 14%。
0: 不止于数字技术突破，柳工还持续布局电动化、绿色化产品，上百款新能源工程机械远销海外。企业不再单纯比拼产能规模，而是把创新、绿色、全球化作为核心竞争力，产品和服务覆盖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柳工为标杆，柳州工业龙头企业纷纷加速转型升级，摒弃大干快上的老思路，把技改提升、创新研发摆在发展首位。上汽通用五菱建成智能化导视工厂，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柳州基地打造 5G 加热轧智能工厂。这些企业搭建科创平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融合赛道，不断夯实产业核心竞争力。柳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翁荣：
3: 一至七月，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长8.4%，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6%，增速全区第三，对全区贡献率达31.4%，居全区首位。增长较快的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新能源产业、智能网联及新能源汽车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分别增长92%、56.9%、22.6%、19.6%。
0: 从柳州到来宾，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一脉相承。河山曾经是广西重要的煤炭基地，这座城市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面对发展困局，当地摒弃了靠资源吃资源的路径依赖，依托煤矿工业遗址，开创性地建起河山国家矿山公园，以文旅转型激活枯竭的工业资源。河山国家矿山公园东矿园区负责人杨柳：
4: 这里全部都是那些煤干石山，我们就要把它治理，就把它植被覆土，然后再挖一个半地下室的地下采煤体验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给游客来感受一下以前那些煤矿工人的一个艰辛啊等等，也还原了我们当时的那些工作环境。
0: 老旧矿井改造为沉浸式研学体验点，退役铁轨机车变身文旅打卡场景，曾经煤灰漫天的工矿旧址变成集矿山科普、工业研学、休闲旅游于一体的四 A 级景区，持续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参观体验。老挝游客舒拉达：
5: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进了煤矿体验附近，我感受到了矿工们以前工作的环境比较辛苦，但他们还是依然的坚持工作，这一点是让我非常佩服。
0: 文旅破局只是转型的第一步，河山市聚焦实体经济培育，精准布局替代产业，将碳酸钙产业选定为煤炭枯竭后的替代产业。在碳酸钙产业园内，广西河山华臻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生产线高速运转，将廉价的碳酸钙加工成高附加值的硝泡母料，实现点石成金。公司也成功跻身自治区邓林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专精特新企业。广西河山华臻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建威：
6: 这个营商环境没有比河山这边再好的了，你有什么问题你打个电话他们就上门来解决，不和其他的地方你要跑多次，这边不是。
0: 持续的产业培育与营商环境优化，为河山转型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目前河山全市碳酸钙归上企业数量实现翻番，石英石新材料产业从无到有快速崛起，归上工业企业总数增至34家，归上工业产值较十三五实现翻倍增长。过去5年，河山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1%，经济总量成功跨越50亿元台阶，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成效显著。
1: 记者手记：
0: 从柳工创新驱动扬帆出海，到河山资源枯竭城市破局转身，柳州来宾的实践作答着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高质量发展没有捷径，唯有摒弃急功近利的短视思维，以创新实干破除发展桎梏，才能实现从资源依赖到创新驱动的根本转变。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两地探索启示我们，高质量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既要立足当下破解现实难题，更要科学决策，久久为功，走出质量更高、效益更好、

0: 结构更优的发展新路。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办。作为我国对外开放三大国家级展会平台之一，今年服贸会上，广西首次以独立主宾省身份亮相，以桂联东盟通达全球为主题，打造沉浸式综合展馆，同步举办多场产业对接活动与文化展演，全方位展示广西服务贸易发展新成效。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蒋文婷的报道。
2: 在北京首钢园，以桂联东盟通达全球为主题的广西综合馆内人头攒动，展馆以物理运河与数字运河双核交汇为空间叙事主线，用启示之门、智联东盟、产业之港三大篇章，将广西面向东盟的通道优势、数字能力与产业出海成果转化为一场沉浸式体验旅程。步入产业之港篇章，映入记者眼帘的是 AI 赋能新实践的生动图景。在中医药康养服务板块，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AI 中医体质辨识机吸引众多来宾咨询试用。该机器通过采集数据，可实现传统中医望闻问切的诊疗效果。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科研部成果转化专员韦秋英。
3: 它采集了我们的数据，然后通过数据分析得到我们的体质辨识和16大风险的评估，然后通过 AI 技术来分析得到一个健康的体质报告。我们主要是想把我们广西的自研发的中西医结合的慢病管理系统，通过我们中医和西医的互相的互补，再搭上我们的 AI 技术，从服贸会这里走向世界。
2: 在展馆外遇见广西文化旅游展演集市和世界奶茶宝藏广西2026新茶饮潮玩市集，同样热闹非凡。既有南珠、泥星桃、贝雕、壮锦、根雕等贵异精品，也有广西三碗粉、工程油茶、合浦大月饼、芒果冰淇淋等舌尖美味，更有以茉莉花茶、六宝茶等广西名茶为基底的新式茶饮和茉莉鲜花水、罗汉果茶等贵派特色饮品。集市街区还不时传来芦笙吹奏与天琴弹唱，洋溢着八桂风情的鲜活感染力。梁小棠品牌总监陈显让。
4: 我们广西茶饮很多都是有着东盟风味的一些茶饮，我们对接了东盟之后，其实还是可以做更多的贸易上的往来，把他们的好东西引进来，把我们的好东西销出去。我觉得广西在东盟的产业链上和新茶饮构建的格局上，会给全国带来一个崭新的机会和面貌。
2: 作为服贸会主宾省广西系列活动，2026新茶饮产业共创大会也同步举行。大会现场首发2026中国新茶饮产业供应链创新发展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新茶饮门店净减少2.93万家，行业正式从规模战转向效率战，供应链能力成为品牌核心竞争力。白皮书中还提到，全国约70%奶茶原料来自广西。广西在茶叶、水果、水牛奶、木薯等新茶饮核心原料供应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和竞争力。原一智库农研中心主任、农参总编辑铁丁。
5: 东南亚也出现了一些原创的茶饮品牌，输出的不只是产品，更是中国供应链的组织能力、农产品的标准化体系以及东方茶文化的当代表达。新茶饮出海正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消费市场竞争的一个关键的切口。
2: 馆内数字康养成果吸睛，馆外新茶饮产业发力，广西服务贸易正呈现出多点突破的增长格局。数据显示，广西服务贸易已连续3年保持20%以上增速。2025年全区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4亿美元，同比增长22%，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6个百分点。东盟已连续26年成为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此次广西以主宾省身份亮相服贸会，向世界释放出清晰信号。广西早已不只是货物往来流转的交通通道，更成为数字技术对外输出的重要枢纽。
1: 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6: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从展馆到社区，从课堂到太空，广西正主动破局，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2: 在北京爱宾果科技有限公司，一台台宾果 AI 助教机器人整装待发，他们即将跨越国境走进东盟国家的校园。爱宾果是国内人工智能加教育领域的头部企业之一，在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的牵线搭桥下，公司积极拜访对接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泰国、越南六国驻南宁总领馆，围绕人工智能教育捐赠合作达成共识，首批捐赠五所东盟国家学校，每套包括一个机器人、一个平板电脑和50本教材及课程。北京爱宾果科技有限公司广西区域负责人潘林：
7: 我们公司选择广西作为支点，就是因为广西是与东盟山水相连，人文相亲，我们计划也是以捐赠设备作为一个起点，接下来我们还要打造研学基地，提供智慧教育解决方案，把中国的人工智能教育课程真正送到东盟孩子的课堂上。
2: 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的南 A 社区展区以可观可感可视的沉浸式交互方式布展，将集中展出适配东盟国家产业升级与民生需求的人工智能技术方案、实操应用场景和智能终端产品，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应用合作成果展示窗口。广西人工智能创新合作服务中心负责人肖阳：
8: 南 A 社区展区瞄准的就是东盟应用场景落地，我们不只看技术新不新，更看它能不能在东盟真正用起来，像智慧农业、智慧物流、多语种数字人，东盟市场都很需要。我们通过需求对接会、专题路演、技术分享会、人工智能嘉年华、机器人足球赛、无人机灯光秀，把展演赛融为一体，让东盟客商来了就能看、能体验、能对接、能签约。
2: AI 的力量不止于地面，也在太空。今年8月5号，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东方星链0506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其中东方星链05星正是中国东盟 AI 星座的首颗卫星，又名广西 AI 星。据介绍，中国东盟 AI 星座由地位二空间技术杭州有限公司及其母公司东方星链携手崇左市共同打造。广西 AI 星入轨后，将为中国与东盟在数字经济、跨境贸易、生态协同等领域的合作提供空天智能支撑。东方星链联合创始人宋冰晨：
9: 广西 AI 星呢，这次8月5号呢，已经成功的发射入轨了。这是中国和东盟共享的 AI 星座的第一步。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和崇左一起，让更多的航天器的关键的部组件呢，能够实现在崇左制造。
2: 9月17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即将开幕，更多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故事将从南宁起航。
0: 广西台消息，日前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主场活动在南宁市科技馆举行，活动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集中展示广西科技创新成果，全方位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持续拓宽科普覆盖面，提升活动影响力。广西精心策划开展一个主场活动、10大联合行动、百场重点活动、万名科技工作者讲科普系列活动。除南宁主场活动外，活动还将围绕公众科学、平路运河、健康科普、国际科技人文交流等多元主题，在9月持续推出系列特色科普活动。同时，全区各社区市将陆续开展市级主场活动及系列科普行动，形成全区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科普工作新局面。
6: 记录世纪工程平路运河数字博物馆已于近日正式上线，作为全国首个聚焦平路运河的综合性数字文博平台，该项目设置10大板块，全面覆盖工程纪实、影像图集、融媒创想等优质内容，立体呈现这项世纪工程的建设历程与时代价值。
0: 日前，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主办的2026年广西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在广西儿童医疗中心启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区每千人口拥有三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 4.58 个，100%的县市区拥有一所以上普惠托育服务机构。
6: 日前，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启动2026年度口腔黏膜拭子捐献者招募试点工作，广西正式列入全国13个试点省份名单，这是广西首次承担该项国家级试点任务，标志着广西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迎来创新发展新契机。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罗岩，主播张涛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1: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1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11: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14: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11: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连连听。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